原谅的说不清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到死你也被死无意外的你要让什么那把枪放到那里我见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那你也不能 Timem Papa